不同于秋日歌曲常见的伤感与惆怅，秋蝉自带一份清雅安然的质感。费玉清温润清澈的嗓音像秋日午后的一缕阳光，温柔拂过耳畔，把秋日的静谧、时光的温柔娓娓道来。听我把秋水望穿，看那秋月圆又弯，蝉鸣渐歇，秋风渐起，秋叶飘零，这些寻常的秋日景致在歌声里都变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歌声里的秋没有萧瑟悲凉，只有清风明月、落叶知秋的温柔。它在告诉我们，人间最好的光景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四季安然，岁岁如常。愿这个秋天你能褪去疲惫，与温柔相逢，与岁月和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4: 救命啊！
2: 据我观察，凡是爱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
3: 唉，
2: 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哼什么酒啊？浪费钱。
3: 好。
5: 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2: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会被吃掉啊？
1: 结果浸养几个小时，等于肚子排干净脏东西，直接和红辣椒加上盐水、白酒、黄酒、红糖、胡椒一起装进坛里泡它10天。
2: 我以为你要养我，没想到你要泡我，嘤嘤嘤。
1: 这样由活鱼泡出的泡椒叫做鱼辣子，脆爽嫩香，咸辣酸甜。用这样的泡椒炒出的肉丝，那种独特的味道就是正宗的鱼香。而且鱼香肉丝里面应该是青笋和木耳丝，而不是青椒丝和胡萝卜丝，所以你吃到的鱼香肉丝99%都不正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慌，
0: 听白色，听白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0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

0: 夺冠那一刻，他说意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气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不实，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一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它。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0: 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真的不收费吗？
0: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2: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3: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

0: 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

0: 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

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你遇到临时停电，手边又没有手电筒，该怎么办呢？网上流传肥皂应急灯靠谱吗？我帮你试过了，效果不错。我们在肥皂上面扎一个小孔，把棉签插进孔里，点燃棉签头，就可以当作简易的光源。其实呢，它的原理也很简单，棉签燃烧，肥皂本身可以慢慢融化，皂液呢会给棉签持续提供可燃物，可以延长燃烧时间。但是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呢属于明火，一定要高度注意防火，远离纸张、窗帘等易燃物，人不能离开，用完务必完全熄灭。那家里有小孩的不要拿来玩，只能是万不得已应急短暂使用，不能代替正规照明。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We'll name, this half
4: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

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玛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一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你突然接近时，我突然会找不到焦点。接下来的问题很自然，令我不敢相恋。我困在。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林俊杰温暖细腻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带来《一万公里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异地恋双向奔赴的华语流行抒情曲。姚晓棠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迷雾与冒险，心底不灭的光点终将照亮彼此的双眼。即使我们相隔万里，想念也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徐子蔚带来

0: 是才能瓦解。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吉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这首歌以失恋后的视角展开，但没有过多的沉溺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完成了一次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剖析亲密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反思冲动与强势给感情中的双方带来的两败俱伤，让听众在共情遗憾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对亲密关系的反思，跳出了普通苦情歌的单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充满力量，围绕少女的成长蜕变展开，核心表达寻找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没关系，也传递出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松弛感。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等付出，就像歌词里的那句“我总不能用一生去等你”，一句“有可能”，写的就是感情里的一方燃尽热忱，换来的却只有一身伤痕的无奈和清醒。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兑现诺言。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带来《阁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容带来《红绿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容带来《红绿灯》，这首歌用红绿灯这个极具都市日常感的意象来隐喻很多人在感情的十字路口的犹豫与患得患失。简单直接的曲子加上简洁直白的歌词，能够轻易直达听众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尽东方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金秋百色果满枝，精深加工助增收，特色产业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那波山歌引客来，艺术专家探寻边境民族音乐之美。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兆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

0: 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月9号， 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白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白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白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 10月10号上午，白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白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 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显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民警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
1: 奋力谱写新时代白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白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2: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白色融媒综合报道。 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1.82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司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靖西市百色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投产，从果园到车间，从鲜果到精品，特色产业沿链捕链，助农增收，绘就一幅秋日丰收图景。金秋送爽，菊香满园。 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相比普通砂糖橘，金秋砂糖橘可提前一个多月抢占市场，有效填补秋季柑橘市场供应空白。在西林县古丈镇各果园里，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内
3: 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恒温保鲜，封箱装盒，优质生态橘果直达全国消费市场。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韦正海：
4: 金秋砂糖橘，我们本地超市都是品种，每年这个气候，秋天赏橘，西藏冬天打。
0: 特色产业丰产丰收，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正值采收加工关键期，
3: 太原果业吸纳大量周边村民就地务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务工群众郑赛玲：
5: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0: 西林的菊香未散，苹果市司塘镇的澳洲坚果又迎来丰收采收季。走进苹果市司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坚果树郁郁葱葱， 青翠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推行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发展模式，优选贵社一号澳洲坚果嫁接苗木，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的管护，为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1: 我们四档澳洲坚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澳洲坚果今年采摘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

0: 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1: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也为周边群众提供果园管护、果实采收等就近务工岗位，吸纳村民脱贫户就地就业、就近增收，确实将生态林果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苹果市司塘镇群众李女士：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收，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1: 苹果市司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3: 下一步我镇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新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1: 在这个秋天，澳洲坚果的丰收喜人景象同样在边境小城靖西上演。连日来，靖西市地州镇3000多亩澳洲坚果进入集中采收期，连片坚果林硕果缀枝，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装车，忙碌身影穿梭林间。靖西市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4: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1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1: 小坚果如何从丰产走向丰收？靖西市补齐加工短板，给出新答案。以往白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以种植鲜果出其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等痛点。为破解产业瓶颈，靖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百色市首个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实现采收、运输、加工无缝衔接。鲜果经自动化脱皮、清洗、恒温烘烤、智能分级，再进入无尘车间精细加工、风味调制、精品包装，实现就地加工、就地增值。靖西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腾果：
5: 加工厂一季可加工200吨青皮果，产品价格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在18000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下一步加工厂还要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开展个性化口味，持续深化精加工与包装工序，不断扩展市场。
1: 深加工研炼补炼，让坚果价值跃升。靖西市地州镇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加公司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整合5个村集体经济资源，构建土地流转租金加基地务工薪金加入股分红股金3重增收体系，村集体经济每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金秋百色，果园丰收，链条延伸，群众增收，特色产业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再来关注纳坡的消息，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至8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走进纳坡县，探访国家级非遗纳坡壮族民歌，近距离聆听边境山野歌声，探寻本土山歌活态传承的密码。此次采风以纳坡山歌为核心，旨在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助力地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期间采风团一行实地参观了纳坡县博物馆，沉浸式了解纳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全面探寻纳坡山歌的艺术魅力。随后采风团走进纳坡壮族民歌周末山歌班，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罗景超等12位民间艺人面对面交流，艺人现场演唱了过山腔、虽敏、妮迪亚、请仙调、春牛调、盘瑞调6个纳坡山歌代表性曲调，原汁原味的民间音律让师生们直观感受到不同曲调在演唱场景、旋律特征和情感表达上的鲜明差异，让他们对纳坡山歌的独特艺术特征与活态传承现状有了更为直观且深刻的认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主任李建军：
6: 纳坡县呢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优秀的音乐文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啊，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

0: 45位学员，那么他们都是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他们有的是来自于高校，有的呢是音乐的博士生。那么我们今天呢参观和观看了那波县优秀的历史和灿烂的音乐文化，那么相信我们今天的收获会对未来他们的科研教学以及他们的音乐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想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班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这个新时期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1: 此次采风活动

0: 收听。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天松报道。10月9号上午，白色市第一小学2026年科技节现场竞赛全面展开，陀螺、纸桥承重、无人机足球、自制小车竞速，多项兼具科学性与挑战性的项目同步开赛，参赛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展开激烈角逐。本次科技节以更续红色星火、少年科创筑梦为主题，分为暑假作品评比和现场竞赛两个板块。暑假期间，学生完成了科幻画、科学小发明等静态作品。当天进行的现场竞赛设置了铁丝陀螺、纸桥承重、自制小车竞速、纸青蛙跳远、机器人竞赛、无人机足球、弹射滑翔机、橡筋滑翔机制空赛共8个项目，更加注重动手能力、工程思维和团队协作。在无人机足球项目中，选手需要通过遥控器操控无人机，在规定时间内不断绕行至两边的球门进球，以进球数量取胜。这不仅考验操控精度，更考验临场应变和心理素质。学生韦红进：
1: 我觉得我的表现很好，为了这个项目我已经准备了大概1个多月了，我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我感觉我进球的时候最好，因为我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我非常喜欢科技类的活动，我还愿意参加。
0: 在自制小车竞速区域，参赛选手利用废旧材料和简易工具自主设计并组装动力小车，从车身结构到动力装置，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试验和调试。学生黄艺玲：
2: 我们参加是小汽车竞赛，我觉得这个比赛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拼接我的小车。
3: 参加吗？
2: 我会参加，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让我感觉科技就在身边。
0: 依据不同年级的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学校分层设置了比赛项目。低年级侧重观察与表达，中年级侧重动手与制作，高年级侧重创新与应用，形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培养路径。百色市第一小学副校长黄吉友：
4: 比起获奖名次，我们更看重科学精神的浸润。我希望科技节过后，孩子们能保持探索生活的热情，遇到问题愿意动手试一试，不只是完成一次比赛或者一件作品，而是把敢于想象、乐于实践的习惯保留下来，将爱科学、敢创新的种子埋进心里，把探索思想运用到今后学习生活当中。
0: 从暑假的构思创作到今天的现场比拼，这场科技节带给参赛学生的是一次完整的科学实践体验。当孩子们愿意为一个细节反复尝试，为一道难题不断钻研，科学探索的种子就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杨昌龙报道。一面锦旗，一份谢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10月7号下午，西林县群众田小华和家人一起来到西林县公安局城中警务站，将一面锦旗送到警特巡大队民福警手中，以此感谢警方快速出手，暖心相助，成功找回走失孩子。10月1号，西林公安接到报警，一名孩童独自走失，孩子年纪尚幼，无法说清家庭信息，家属一时难以找寻。警特巡大队值班民辅警杨昌龙、陈真芳、苏信、韦成华、岑新港接警后，立即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三名民辅警拿着孩子照片，沿街商铺、菜市场逐户走访摸排，广泛征集线索，寻找孩子家人。另外两名民辅警留守警务站，细心看护安抚孩子。经过30分钟争分夺秒的搜寻，民警顺利联系上孩子家属，将孩子平安交到家人手中。
5: 谢谢你们了，帮我交到神奇了。
6: 找到奶奶了，哦，来，
5: 谢谢你们了，
6: 奶奶，哦，
5: 奶奶
6: 好，小乖带好点啦，不能这种很危险呢。
0: 虚惊一场的家属始终记挂着这份暖心守护。10月7号下午，田小华带着家人专程来到城中警务站，把锦旗送到民辅警手中，当面表达感激之情。

0: 西宁县群众田小华。
1: 因为那边小孩跑出来，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跑出来了，然后那公安去帮我们找到，找到，然后每家每户去问了，然后再找到我们那里，我们才知情。所以说太感谢你们了。我知道的时候，那个脚都是抖的，当时都是蒙圈的，因为小一下听到小孩不见的话，心里面是很着急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听到你们过去的话，小孩在那里的话，那心里面就相当有放下一点了。
0: 一面锦旗承载着群众的认可，30分钟紧急搜寻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守护，警民同心，温情常在。民辅警用快速行动守护孩童平安，用点滴坚守筑牢辖区平安防线。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10月10号，白色市西北五县第25届老年人体育协作赛凌云赛区进入比赛日，气排球、乒乓球、门球、地质球四个项目同时开赛。凌云、龙林、西林、乐业四县及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共6个代表团参赛。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好日子里，靖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办文明新风集体婚礼。活动当天，靖西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户外领证点也投入使用。户外领证点跳出传统登记窗口的局限，把颁证仪式和文旅休闲巧妙融合，让婚姻登记不再只是简单的手续办理，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婚恋教育课。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

0: 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城严雪，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
3: 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
7: 百色音乐广播，
6: 越听越有爱，
7: 越听。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

0: 我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聒噪的夏蝉渐渐沉寂，当清风染上微凉，属于秋天的温柔旋律便悄然响起。今天我们走进一首治愈了无数人的经典老歌，费玉清的《秋蝉》。

不同于秋日歌曲常见的伤感与惆怅，秋蝉自带一份清雅安然的质感。费玉清温润清澈的嗓音像秋日午后的一缕阳光，温柔拂过耳畔，把秋日的静谧、时光的温柔娓娓道来。听我把秋水望穿，看那秋月圆又弯，蝉鸣渐歇，秋风渐起，秋叶飘零，这些寻常的秋日景致在歌声里都变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歌声里的秋没有萧瑟悲凉，只有清风明月、落叶知秋的温柔。他在告诉我们，人间最好的光景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四季安然，岁岁如常。愿这个秋天你能褪去疲惫，与温柔相逢，与岁月和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生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体重能压得住美貌吗？有人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黑，哼，真搞笑，一白遮百丑，你白是为了遮丑，我又不丑。
3: 姐姐是一个大美女。
2: 每次面对美食我都告诫自己吃多了会死，但结果证明我根本不怕死。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
4: 救命啊！
2: 据我观察，凡是还说我不以金钱论成败的都是没钱的。什么叫跟对人才能做对事？到菜市场买菜，跟在大妈后边，等大妈经过激烈的还价之后，你说老板我也来两斤。人生四大悲剧：能力配不上梦想，收入配不上享用，容貌配不上

0: 上矫情，见识配不上年龄。有生之年，我希望别人用这三句话来羞辱我。你怎么瘦成这个鬼呀？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个好对象了不起啊？喝酒之后不再胡言乱语，不哭不闹，不乱吹牛，不瞎打电话，不乱发微信，能做到这五点的人，你喝什么酒啊？浪费钱。
1: 好啊，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嘞一哦嘞一哦嘞，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一有。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鱼香肉丝没有鱼，那鱼香到底是什么呢？鱼香肉丝其实是一个还不超过100岁的年轻人。在民国之前，川菜大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鱼香这个词。四川家家户户

0: 都会腌泡椒。在过去，有一种独特的泡椒，当一条活鲫鱼突然发现，
1: 哎，这户人家怎么对我这么好，把我用清水浸养，难道我不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87.6
4: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87.6，
3: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白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白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

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

0: 小，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气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它。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各位居民请注意，5栋10楼发生火灾。5栋10楼发生火灾。
2: 哎，不好了，楼上起

0: 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0: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0: 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6: 春天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事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春天。

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6: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4: 花开的声音。收获的声音，
5: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4: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

0: 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你遇到临时停电，手边又没有手电筒，该怎么办呢？网上流传肥皂应急灯靠谱吗？我帮你试过了，效果不错。我们在肥皂上面扎一个小孔，把棉签插进孔里，点燃棉签头，就可以当做简易的光源。其实呢，它的原理也很简单，棉签燃烧，肥皂本身可以慢慢融化，皂液呢会给棉签持续提供可燃物，可以延长燃烧时间。但是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呢属于明火，一定要高度注意防火，远离纸张、窗帘等易燃物，人不能离开，用完务必完全熄灭。那家里有小孩的不要拿来玩，只能是万不得已应急短暂使用，不能代替正规照明。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
0: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You want to name all of them right now? All right.
0: 海底总动员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并于2003年由华特迪士尼发行的美国电脑动画电影。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鱼爸爸马林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在一场意外当中，妻子珊珊和大部分孩子都被鲨鱼吃掉，只剩下唯一的儿子尼莫。他们一直在澳洲外海大堡礁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平静生活，但在那巨大的打击之后，鱼爸爸马林一直谨小慎微，行事缩手缩脚。虽然已经身为人父，却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胆小鬼。也正因为这一点，儿子尼莫常常和马林发生争执，甚至有那么一点瞧不起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在父亲马林的不信任眼神当中，尼莫游向了停在海上的游轮底部。正当尼莫返回的时候，却被潜水员捉住了，并将他带到了澳洲悉尼湾内的一家牙医诊所。在大堡礁的海底，心爱的儿子突然生死未卜的消息，对于鱼爸爸马林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胆小怕事，如今为了救回心爱的孩子，马林也只能够活出去。他决心跟上澳洲洋流，踏上寻找自己儿子的漫漫征程。虽说已经是下定决心，但这并不代表马林可以在一夜之间抛弃自己懦弱的性格。途中和大白鲨布鲁斯的几次惊险角逐，很快便令他萌生退意，险些使父子重聚的希望化为泡影。但幸运的是，马林遇到了来自撒马利亚的蓝塘王鱼多利。多利是一只热心助人、胸怀宽广的大鱼。虽然严重的健忘症常常搞得马林哭笑不得，但是有多利在身边作伴，却也渐渐令马林明白了

了如何用勇气与爱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也懂得了一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值得自己去冒险去努力的道理。就这样，两条鱼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使他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而鱼爸爸马林也终于克服万难与儿子团聚，并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去那个让自己儿子都瞧不起的胆小鬼马林，经过这次的考验之后，成为儿子眼中真正的英雄。一场亲情团聚的大戏就此在充满泪水的眼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的叙述视角别具匠心，让我们学会以鱼类的眼光看待人类，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也极具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奇幻的海底世界，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热爱海洋。看海底总动员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让这一片蔚蓝的海洋戳起我们发现童真的双眼，带着一颗亮晶晶的童心上路，这就够了。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岁月如歌。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讲透了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常态，挚友会分道扬镳，恋人会从热烈走向平淡，曾经笃定的美好会慢慢露出残缺的一面，但是我们不必为了逝去的关系遗憾，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能够在如歌的岁月里重新找回当初的纯粹与热忱。下首歌来听王鹤野带来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多疑的恋人》。这首歌探讨了在恋爱关系中因为多疑而产生的犹豫和纠结的情感，但是没有对这种多疑进行批判，反而把这种恋人内心的小忐忑变成了亲密关系里双向确认心意的温柔过程，让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有温度和共鸣感。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我不是丘比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我不是丘比特》。这首歌把自己定位成为爱情里的旁观者，而非被爱神眷顾的幸运儿，精准戳中了每一位在爱里等待付出却屡屡落空的普通人心境。曾比特本人也曾经解读过这首歌曲，他说，最终哪怕被拒绝，有努力的去爱过，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意义。天空，下一首歌来听单依纯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单依纯带来的《萤火虫》，这首歌是电影《误杀二》的片尾曲，也诠释了这部电影的故事内核，呼应片中的父亲为救儿子性命以一己之力对抗不公体系的情节，表达了父爱赋予普通人对抗黑暗的力量和信念。下首歌来听池里乌布带来《月光落故乡》。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池里乌雾带来的《月光落故乡》。这首歌是一首思乡主题的歌曲，但和很多传统的思乡曲不同，它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成长心境。年少时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等在异乡经历过漂泊之后，才发现记忆里的故乡月光才是能够治愈所有疲惫的精神原乡，让不少在外打拼的游子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柏豪带来的《陈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程环带来《临时伴侣》。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临时伴侣》。程环克制的声线，把那种清醒的看着感情走向终结的无力感传递得格外戳人，让不少听众都非常容易地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喜欢一个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喜欢一个人》，轻快温暖的节奏表达感情中的两个人，即使生活方式不同，也能够彼此欣赏，互相陪伴，给人一种积极快乐的激励。下首歌来听白兔带来《当你望向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白兔带来《当你望向我》。这首歌是白兔沉淀多年后交出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华语流行情歌，精准复刻了恋爱关系当中青春恋爱里最纯粹的心动瞬间，是他们标志性甜美风格的一次成熟回归。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吉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这首歌聚焦失恋后漫长的遗憾与念念不忘的情绪，赵乃吉细腻克制的唱腔把遗憾的怅然感传递得很有代入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3: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4: 哎哎，别急别急、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3: 你快打119报警啊。
4: 哎好，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5: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第10001次告白。那本期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翔，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

0: 奔向光明的旅程。
1: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2: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有的时候雨落下来的时候，世界好像终于肯慢下来一点了，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呢听到了雨声，也听

听到了自己的心声。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你朋友圈当中的小葵同学。浅交言寡少链接，在这里我们说到的浅交并不是薄情，是给彼此留一点呼吸，而言寡并不是沉默，是把表达欲收回来，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说到的少链接也不是断联哈，而是在无休止的消息和人群里把自己重新连接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字，一起来阅读一个人是怎么慢慢越过越好的。

曾经看到过量子纠缠理论的科普，两个粒子一旦纠缠，无论相距多远，一个粒子的变化会即刻影响另一个。其实人活着何尝不是如此呢？每增加一个社交链接，或者说多进一个群，我们就多了一份纠缠，对方的情绪波动、需求变化都会影响着我们。聊多了是非，就会惹上更多的麻烦，只要关系一复杂，麻烦就自然过来了。那些日子越过越好的人，你发现了吗？其实他们都做到了浅交、严寡和少链接。

马未都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初入职场的女学生刚去一家公司就结识了一位朋友，她好像是遇到了亲人一般，对朋友无比的信任，无话不说，家庭的关系、个人的隐私，还有对公司每个人的看法、抱怨，她都一股脑地告诉自己的对方。结果没过多久，两个人因为一些小事儿产生了裂痕，那些昔日的好友密谈立刻就变成了对方泼脏水的武器，被闹得人尽皆知。其实我们很多人以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渴望交朋友，以为吃个饭喝个酒就能够处成知己，那个时候我们心思耿直啊，脑子一热就能够和人一股脑地道出所有的心中话，却不知把什么人都当作朋友，就是在给自己埋坑。歌唱家腾格尔是典型的草原汉子，他爱喝酒，爱交友，也爱高歌。年轻的时候，他隔三差五的就和朋友们一块儿小酌几杯。后来他因为歌曲《蒙古人》大火，出场费一度高达数十万。身边的朋友见他挣了钱，就开始怂恿他成立啤酒协会，还把他捧上协会主席的高位。接着他们又建议他出资开酒楼，方便大家聚会。至此，这些人三头两头的就聚在酒楼里豪饮，腾格尔更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妻子见他整日鬼混，一怒之下和他离了婚，而酒楼也因为他们常年白吃白喝，两年多就被喝倒闭了。先前围在腾格尔身边的人顿时作鸟兽散，而腾格尔自己呢，婚姻破碎不说，多年的积蓄也被挥霍一空。听过一个说法，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把朋友遍天下当成了自己的追求。在某些所谓的朋友眼中，你越真诚，他们就会觉得你越愚蠢，你越掏心窝子和他说的话，转头就成了他和别人的谈资。你困难的时候找他帮忙，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就没了下文。你混得好的时候，他天天围着你转，可你落了难，第一个躲开的就是他。你说这种人能算得上是朋友吗？和他们交往，没有情，只有坑。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知名编剧老师，他说自己曾是一个外向的人，遇到个有趣的人就会留下联系方式，可随着这种一面之缘越来越多，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累。有一回有个微信好友发消息给他，很喜欢你的文笔，我女儿最近在写毕业论文，你帮忙指导一下呗。可他根本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便以忙碌为由简单打发了对方，没想到对方生气地发了一大段语音，最后阴阳怪气地反问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能占用你多少时间啊。没两天，圈里头还传出了他的负面留言，他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澄清。经过此事，他彻底清理了通讯录里头的点赞之交，这也正应了刘震云的那句话，千万别信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越多其实麻烦越多。那些复杂的人际纠葛、利益纷争，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混乱而琐碎。画家丰子恺有个混名叫做三不先生，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不教书、不演讲、也不宴会，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和一堆人搅和在一块儿。每次应酬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得花十句话去解释。曾经还有好几回叫错了人名，闹了大笑话。后来丰子恺痛定思痛，只偶尔和朱自清、朱光潜几个好朋友相聚，和他们或高谈阔论，或慢酌细饮，怎么高兴怎么来。现实就是如此，人多了摩擦就多了，
喧嚣之下必有是非，很多时候麻烦不是找上门子，是你自己把太多人请进到了你的生活中。你每和外界多一次链接，就相当于多打开了一扇麻烦之门。与其自寻烦恼，不如主动关上门，闭上嘴，远离纷杂的圈子，少掺和无关的人和事，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心理学家塞勒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内在价值越高，他对社交就会越反感，因为他本身拥有的很多，别人给予的少之又少，无效的社交可能只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任何对生活有追求、尊重自己感受的人都不会把人际关系看得太重。20世纪60、70年代，北道荒有一位知识男青年非常孤僻，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一有空就找一个僻静角落坐下来安静看书，其他知青都不喜欢他，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矫揉造作，于是对他心生反感。后来男青年的事儿惊动了当地领导，他被叫去谈话了。对方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一定要融入集体，否则不利于团结。可是男青年十分倔强，谈话结束之后依旧我行我素的，每天不是工作就是学习，几乎没有休闲时间。别人都觉得男青年生性孤僻，无药可救了，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对外界议论不屑一顾。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这名男青年顺利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更是进入到了外交部工作，他就是外交官王毅。就像罗振宇说的那样，建立和维护链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些看似热闹的应酬和合群不过是对生命力的慢性绞杀，它无法为你带来真正的价值，只能够不断地消耗你、透支你、抹灭你。一个人想要过得越好，就要多和自己打交道，少和外界发生链接。你只要先学会远离众人，最终才能够活出众人羡慕的样子。

我们总以为朋友越多越幸福，但是伦敦大学的数据却揭示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人在35岁之后，社交圈每缩小10%，幸福感却能够提升17%。长远来看，一个人珍贵的状态不是认识多少人，而是心清、神稳、能量静，不随便耗散，不轻易卷入，努力向内生长。肯和自己交心，这才是把生活打理好，将日子过顺的最好方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在我身边》。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不曾，我还是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情的魔力让人难以抗拒，意乱情迷，思念全都因为你，为了你做什么

喂，哎，哪位？哦，Ray，你好，你好，哎，我在写歌，对啊，就赶那个唱片的那个进度嘛。好，一定加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会预期发片，对。哦，好，谢谢，谢谢，好，加油，一定，好，拜，加油。

0: 电话。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
1: 我刚录哪首歌啊？
0: 录歌啊！今晚我在弄头发、欸，现在。对对对。约明天吧，明天睡醒大家电话联络，好不好？
1: 那新歌写完了
0: 。对对对对。好好好，拜。这些人。

又来。喂。哎，哪位？你是哪位？我没空耶，我现在在录音耶。对啊，对对对。我在录音，改天打给你好了。好，好，好好好，一定一定哈，好，拜拜，拜。哦。

0: 喂，
1: 喂，
0: 哎，哪位？
1: 小鹏
0: 啊。哎，什么事
1: ？PS2，PS2。
0: 哦，PS2 买好了。
1: 哎呀，快！
0: 哦，是吗？在哪里？在哪里？哦，是吧？那好，我现在过来。好，不用等，我现在就过来了哈。OK，拜。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3: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3: 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开展暗访回头看，抽查发现一项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这充分暴露出我市在矿山安全监管上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悬空、监管宽松软等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警醒、深刻反思，把矿山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立足当前形势和工作实际，创新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建立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统筹用好现代技术手段等各类方式，着力提升执法监管能力，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矿山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主体各方安全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做好回头看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全力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精准开展追责问责，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开展调查，做好行刑纪衔接，强化警示震慑。要深刻反思检视，重点检视在思想认识、责任传导、整改闭环、监管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推进企业全员警示教育。要坚持举一反三，以巡查组暗访指出矿山领域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为契机，在全市全面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强化矿山安全监管，特别是要严查矿山企业是否严格按规划开采，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设备，是否做好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是否抓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等，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的矿山企业安全隐患。王永超、黄琛于10月9号深入田阳区纳坡镇盐肥山矿区实地督办整改整治工作，要求全面压实各方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会上，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有关情况，传达自治区关于广西正昌矿业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安全隐患整改整治会议精神，解读隐患整治工作方案。市自然资源局解读百色市矿产资源联合监管工作方案，田阳区就安全隐患整改整治工作做汇报。市领导关海琼、程昭、李登科、徐迪克、陈烈以及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梁立生报道。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问题整改情况。黄琛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负总责，要聚焦资金，以坚决态度有力举措，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坚决打赢整改攻坚战。黄琛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严查隐患实现事故预防，要迅速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全市矿山、工贸、危化品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摸排力度，建立隐患责任整改实现四张清单，确保存量隐患彻底清零，增量隐患动态管控，要深入推进打非治违，紧盯高危环节，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督导检查，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绝不姑息，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督促各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底、落到位。市领导郑胜景、关海琼、程昭、韦建明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3: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十月十号，广西第十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百色市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百色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刁卫红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各参赛运动队领队、教练员及全体参赛队员参加仪式。仪式上，刁卫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刻苦训练、积极备战的全体运动健儿和辛勤付出的教练员、工作人员表示问候和感谢，并鼓励即将出征的代表团。据了解，广西第十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十月十二号在柳州市开幕，我市组建了规模达215人的代表团，参加花。

0: 花炮、民族、献身操、珍珠球等14个竞赛项目及一个表演项目的角逐。2023年广西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百色市承办。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欧贤报道。 10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城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陆兰碧率队在百色城区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陆兰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履职，要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建立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 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市政设施短板，常态化整治市容环境乱象，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
0: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雪报道。10月9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调度会在田东县召开。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副市长黄彩雪出席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市直相关单位逐一汇报赛事筹备进展，梳理赛道整治、安保防控、环境提升、宣传接待等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攻坚任务。陆兰碧指出，安全是办好赛事的前提，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要全面排查整治赛道隐患，对赛道沿线边坡、桥梁、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整治修缮，细化现场风险防控，设置物理隔离设施，严防人员、车辆、牲畜闯入赛道。要保障急救通道畅通，沿线医疗站点、医疗机构全员备勤，配齐救护力量。 科学落实交通管制细化分段风控、滚动解封方案，优化后勤保障，统筹沿线各县市区做好分段接待保障，融入百色特色元素，抓实食宿服务，全方位展现百色良好城乡风貌。
1: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欣、莫海燕报道。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日鸣枪开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业车队将在广西开启为期6天的高强度竞速比拼。此次大赛，百色参与从左至静西、静西至巴马两大赛段的办赛工作，目前百色赛道整治修复工作已全部完工，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 据悉，这是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三次把百色纳入赛事路线。连日来，静西、德宝、田阳、田东等县市区同步推进赛道精细化养护与环境提升工作。静西公路养护中心紧扣保安全、保畅通、保美观目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赛道专项保障。 以桥梁、隧道、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为重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德宝公路养护中心完成辖区52.963公里赛道专项整治，开展坑槽修补、路面洗刨罩面、灌缝加固、补齐轮廓桩、防撞墙、路面标线等安全设施，清理边沟、修剪路树、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德宝公路养护中心主任陆富全。
2: 我们将持续强化公路巡查与路域环境治理，扎实做好应急保畅工作，为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顺利举办，营造安全畅通优美的德宝公路环境。
1: 记者从赛事筹备工作组了解到，目前全市范围内的赛道隐患排查、路面病害治理、弯道警示、距离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布设等工程已全部落地。 路域环境、村容绿化持续优化，安保、交通管制、医疗救护、通信保障、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力量全部集结到位，各单位细化赛道点位、应急预案，组织多轮实地推演，持续做好赛道常态化巡查保洁，全链条保障落实与群众宣传动员，以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 精彩纷呈，田东公路养护中心工作人员黄有传。
3: 这段时间。

0: 我们加班加点，把赛道更挖补好，清理路边杂草杂物，保证路面平整，为赛事保驾护航。
1: 田东县义虚镇居民班吉长，
2: 每天看到养路人员来打扫街道，平整路面，现在街道变得干净整洁了。期待自行车比赛来到义虚，欢迎大家来义虚观赛。
1: 据了解，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巡回赛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1068.6公里，赛事起点位于崇左市，比赛路线跨越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市。按照赛程，10月14号，车手们开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比赛，10月15号开启靖西至巴马赛段的较量。这一赛段起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车手一路骑行，依次经过靖西、德保、田阳、田东4县市区，最后奔赴终点巴马寿乡文化广场。赛道既有适合高速巡航的平直道路，也包含多处起伏爬坡路段，是本届赛事里程最长、看点十足的赛段。
3: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报道。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1到7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对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此次全国共有370起案例入选，其中广西58起。我市乐业县花坪镇玉赖村雅英屯滑坡成功避险等17起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区第一。百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多面广，是广西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区域，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巨。目前全市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256处，风险区2.13万处，遍布全部乡镇，威胁14.3万名群众生命安全以及40.1亿元财产安全。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62起，含崩塌38起，滑坡22起，泥石流1起，地面塌陷1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63.7万元。凭借及时预警、果断转移，全市实现成功避险17起。本次入选的17个案例分布在乐业、凌云、西林、田林4县，灾害类型涵盖滑坡、泥石流、崩塌。我市17个成功避险实践，源于我市坚持群策群防、全民参与防灾理念，依靠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紧密配合，更得益于全市地质灾害常态化监管机制落地见效。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果香四溢，西林1.82万亩金秋砂糖橘抢先上市，苹果市四塘镇澳洲坚果喜获丰收。从果园到车间，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助农增收，到处是秋日丰收的动人图景。秋风送爽，橘香满园，素有中国砂糖橘之乡美誉的西林县1.82万亩金秋砂糖橘陆续成熟，抢先上市。果农忙碌采摘分拣装筐，企业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恒温保鲜封箱装盒，快速将优质砂糖橘发往全国消费市场。广西西林太原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工厂厂长韦正海：
4: 金秋砂糖橘是我们本地超出优势品种，每年这个时候抢先上市，市场空间大。
1: 特色产业丰产丰收，也为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西林县务工人员郑赛玲：
5: 我在这里工作，又可以领到工资，又是在家门口，我觉得很方便。
1: 西林橘香满园，苹果市的澳洲坚果也喜迎丰收。在该市四塘镇澳洲坚果产业示范基地，连片的坚果树郁郁葱葱，清脆饱满的坚果缀满枝头。基地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种植贵热一号澳洲坚果，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科学化标准化管护，实现了稳产丰收。示范基地负责人韦炳辉：
6: 我们是党澳洲。

0: 果基地种植面积约为300亩，我们的二豆坚果今年采摘下来之后是直销往南宁，今年的总产量为15吨左右，总的产值约为12万元。
1: 坚果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机会。当地居民李女士：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生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1: 苹果市四塘镇党委书记农红林：
3: 下一步我镇将依托澳洲坚果资源优势，结合农文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镇性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10月10号，在寓意十全十美的美好日子里，晋西市在龙潭大草坪举行集体婚礼活动，一对对新人身着盛装，携手缓步步入仪式现场。婚礼上，新人们互赠绣球，以绣球为盟，代替传统婚礼习俗，用简约庄重的方式定格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新风。
1: 为有效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补齐基层供销服务短板，筑牢乡镇味农服务阵地，日前田东县祥州供销合作社启动经营网点拆除重建项目，通过老旧危房改造升级，全力打造标准化、便民化、规范化的基层供销服务网点，进一步激活基层供销发展活力。
4: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指出，我市矿山领域安全隐患的整改整治工作。
4: 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调度会，合并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 百色健儿出征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4: 环广西市巡赛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